是啊不得那么那么的大锁哎耶我本也去吗我本也是看那我娘宽讲说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你在我娘口旁那我送到你们那个钱好不好我别是我的啥呀我的啥你妈这里我咖啡里我太阴了我真别的我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

阿爹是我杀你，谁也救不回来。别乱，看一帮，我爱你，也要我死了。你们只能安排我死，那要吃我什么命？那你，我爷爷说，我阿爸不能。